你锁定的是 FM 九六点五。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送上这首《爱情怎么喊停》，来自于

这个就是平常在家里要换被套，对我来说都是一件特别头疼的事情，因为每次自己换的时候就会扯得乱七八糟，要不然就是哪个角没有对齐。但是呢，其实好像每一件事情都会有一些小诀窍跟窍门，只要大家稍微耐心的去找一下，或者是在网上来搜索一下这一些步骤，可能会对你的生活就会有很大的帮助。接下来送上这首《爱人好累》，来自于中间分子。

看待时间，现在是8:14。继续来送上方大同还有薛凯琪所带来的复刻回忆。

原则性的事情上面呢，我们讲究对错，但是在很多事情上面没有明确的对或错，而是在于你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比如说爱好了，那爱的相反是什么呢？难道是恨吗？其实不是的，爱的相反有很多面，比如说冷暴力，还有就是缺乏沟通等等之类的，这都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去解决的问题哈。接下来给大家听到顺子的这首 Open Up。

0: 样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依然是 FM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分享一首《熊》，来自于刘若英。

杉矶有一个记者呢，他在一个画廊里面订购了一幅作品，就是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他其他的画都要300美元起，但是那幅作品只要88美元，所以当下他就买下了那幅画。后来呢，他就告诉那个画家说，我买了你这幅画，然后那个艺术家就说很好，很高兴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个买家，然后告诉他说这个画不简单哦，你可以回去拆开来看看。结果他回去拆开来看之后呢，这个画夹里面还有宝石，什么陨石，反正就是很名贵的东西。再把这个木板掀开之后呢，发现里面还有10000美元的现金。其实这是那个画家故意为之，就是想要告诉大家他很有钱，但是呢他又不是就是单纯的有钱，还要想要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其实这整个故事看起来就是这个记者赚大了。接下来听到何炅所带来的《爱自由》。

每隔一段时间韩国就会有一批新的偶像出现，然后当很多年之后，哎，也许之前你喜欢的那一位他突然就消失了，再隔很多年出来，或是他又变成了另外一个身份，你会觉得也挺奇妙的。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梁静茹的这首《知足》。

0: 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HFM Asian New Music 有我 Max 玉成在这里。听歌的时候有没有哪句歌词让你脑补出奇怪的画面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H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你的奇葩脑洞了。下次节目里我们会读给大家听。那这里这一个小时的好歌让你慢慢的来想象，先来今天的这首歌了， Chloe 和 Timberland 的 Talk。

哟，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准备的是 Sal Priati 的 Ada Didi Didi De Ujung Do 啊。那这首歌后来还推出了新的音乐视频呢、啊，让他在2026年呢又重新被讨论了一次，也让整首歌多了一层回看过去的感觉。那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就是一首歌隔了很久再听，感觉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给你播出 Sal。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这首歌合作已经在英国单曲榜上呢停留超过80周了。同时 Gaga 的首张专辑 The Fame 呢也突破了400周的历史级别成绩。那我来问你了，如果你最早期的作品到现在还被记住的话，你会觉得骄傲还是有点压力呢？好了，一起来听听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大家好，我是 Max 绿城。现在有 Justin Bieber 的歌曲，那这次 Coachella 的讨论度呢，也让很多人重新发现他其实有一整段呢很扎实的作品累积的。那你是那一种会一直重播旧歌的人，还是一直在找新歌的呢？我好像两边都会有一点，看起

Hell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准备了一首 Taylor Swift 的作品。他说灵感呢，创作灵感可以来自于书啦、电影啦、神话啦，甚至是一段情绪的。所以他的歌很多时候都是像把生活拆开，再重新拼起来的。那我来问你了，如果你的生活明天就会变成一首歌，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歌名呢？我们来想一想，顺便听听 Taylor Swift 怎么说故事吧。

Asia FM Asia New Music， 由我 Max 雨橙在这里陪你。今天的欢乐时光就快要结束了，希望这一个小时的好歌呢，能让你愉快的迎接新的一天。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有的是 Niall Horan 的 Taste So Good。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依旧准时和你相约。我们。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

0: 中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Asia FM。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 电波的这一端，继续用音乐来诉说彼此的心情。继续来听到范玮琪的1:1。

到去乡村支教呢，我的身边有好几个朋友，他们曾经都义务的去支教过，然后在每年寒暑假的时候都会背上自己的行囊，然后到他们热爱的那个地方去教小朋友识字，教他们唱歌，教他们英文。回来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觉得内心是满的，虽然生活很艰辛，但是他们的内心得到了满足。听到这首《梦已远走，爱却没收》，来自于草蜢。

发现现在就是家长越来越舍得给孩子在学前教育来就是投资花一些心思，比如说现在小朋友从很小开始就已经学英语，不仅仅是学英语，而且呢是跟这个外教来学。你说我们那个小时候学英语哪有那么早就开始请外教的，对不对？都是可能到了比较大了以后才有机会来跟外教做接触。所以如果从小就学好一口流利的英语的话呢，我觉得对之后可能也会有蛮大的帮助的吧。接下来听到断了的弦，来自于周杰伦。

0: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Asia
1: FM。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96.5。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先来听到这首 Vincent。

我记得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呢，私奔这个词特别的流行，而那个时候呢，大家都喜欢去像凤凰啊、丽江这样子的地方。如果是跟当时的就是情侣的朋友们一起去的话，大家就会觉得我们好像真的是去私奔了一样。听到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来自于金莎以及林俊杰。

收到给歌曲打标签的这种事情，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做。比如说这首歌可能代表着你的某一段前任的关系，或者是代表着某个非常重要的纪念日，所以当往后你一听到那首歌的时候，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就马上的会涌上心头。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范晓萱，这首 You Don't Trust Me At

0: 现在是中午一点钟，伴随着美妙的音乐午休，是个不错的享受哦。欢迎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送上放你在心里，来自于许美静。

多时候我们都会害怕孤单，而且很多歌曲里面似乎是展开了对都市人孤单情感的探讨。有人说孤单是容易使平民变成天才，天才变成乞丐的东西，也有人说孤单的人是很倔强和坚强的，爱到深处也会有孤单的感觉。还有人说孤单是因为无所归属，停留在一个人的世界，于是懂得了什么是孤单。在你心里，孤单是怎样的一种定义呢？也许有音乐的陪伴，就会让你感觉好上很多。听到沧海一声笑，来自于任贤齐。

看看时间，现在是14:15。继续来听到一首《镜子》，来自于陈坤。

见多好啊，也许我就可以跟你一起共度余生了。而对于离去的人，我们再抱怨也没有结果，与其这样，还不如把它变成一段回忆，一首歌。继续来分享黄雅莉所带来的立场。

0: 放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接下来的时间，希望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产生更多的交集。很多人听歌的时候就会有疑问，歌被歌手诠释得这么好，莫非是他也经历过这些吗？只专心做音乐，从来不炒作绯闻，只用作品说话的歌手，值得歌迷用一辈子去爱。

人和人之间建立亲密关系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在一起为了更好的自己，分开也是为了更好的自己。一加一大于二的关系是皆大欢喜，一加一还小于一则是两败俱伤。的确，遇见感情容易，经营却不容易。感情来的时候那么迷人，又那么的容易让人迷失。下面我们来听到袁惟仁这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

看到时间来到了14:46，来听到胡彦斌所带来的和尚。

开始的开始总是甜蜜的，后来就有了厌倦、习惯、背弃、寂寞、绝望和冷笑。曾经渴望与一个人长相厮守，后来多么庆幸自己离开了。曾几何时，在一段短暂的时光里，我们以为自己深深地爱着一个人的，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不是爱，那只是对自己说谎。分享程翔所带来的终点。

0: 尽在 FM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4: 那现在已经是15:16。时间没有等我，是你忘了带我走。我左手是过目不忘的萤火，右手是10年一个漫长的大作。

通人，我们不怀疑爱情，但害怕相思牵挂，这些把我们的心纠扯得七零八落。我们在某个夜晚也会渴望期待已久的温馨，我们也有一颗不安分的心，纵使有千言万语，也都汇集成一句爱我久久。

Hell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准备了一首 Taylor Swift 的作品。他说灵感呢，创作灵感可以来自于书啦、电影啦、神话啦，甚至是一段情绪的。所以他的歌很多时候都是像把生活拆开，再重新拼起来的。那我来问你了，如果你的生活明天就会变成一首歌，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歌名呢？我们来想一想，顺便听听 Taylor Swift 怎么说故事吧。

HFM Asian New Music， 由我 Max 雨橙在这里陪你。今天的欢乐时光就快要结束了，希望这一个小时的好歌呢，能让你愉快的迎接新的一天。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有的是 Niall Horan 的 Taste So Good。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依旧准时和你相约。我们。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如果说有一样东西你太想要得到的话，你就会把它看得特别的大。所以呢，有的人呢，就是要做到的就是，无论是否如愿以偿，都要及时的从里面给抽出身来，看清楚它真实的位置，不要刻意的放大它。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武艺，一首《爱上你了》。

17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是王铮亮一首。

西洋参它是一种补气的良药之一，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性平和，补而不燥。这种药物的饮用方法特别多，比如说可以单独泡水喝，这种食物非常能够补充维生素 E 和多种营养。除此之外也还有很多的方面的调理的食物，比如说芝麻或者是花生等等。而且这两种食物呢也可以有效地加强这个肢体末梢的血管循环。接下来听到一首请跟我来，来自于孙露跟楚国人。

爱家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这首《我走以后》，来自于张靓颖。

没有结果的感情总要消逝，无法拥有的人总会遗忘。人生没有永远的痛，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忘不掉的情伤。不要急，不要哭，不要怕，相信时间，相信你自己，相信上天会善待每一段生命。请你一定要等，总有一天呢，会有一双温柔的手牵着你，带你走出回忆。听到夏伯良所带来的没有爱情舱的主题。

经常坐在电脑前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颈椎啊还有肩部的问题，正确的一个跑步姿势要求背部挺直放松，长期坚持呢会对颈椎以及肩部的不适有非常大的改善，不妨去试一试吧。阿牛的歌就是这样的简单快乐幸福，接下来听到大肚腩。

0: 晚上七点钟吃过晚饭了吗？让在这里的好声音给你最缤纷的夜色生活。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Can D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你好，我是李松，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歌手 Ella May 最新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Do You Still Love Me 呢最新的正式发行整张专辑呢由 Mustang 来担任这个制作，呈现出一组极其真诚的作品，细腻地记录了 Ella 在情感深度、个人成长跟爱情表达上的成熟蜕变。那么随着这张专辑的正式发行呢， Ella May 献上迄今最完整、最动人的一张作品，一张兼具时代感跟恒久魅力的 R&B 专辑，既见证了她在 R&B 领域的进化，也再次证明了她用音乐讲述爱情故事的非凡能力。今天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 Dear Goes My Heart。 很多人说呢，其中夹杂的一些这个不太规则的鼓点，打破了 Ella May 这个女生在其中的这个重要的呈现。其实我觉得反倒因为有了鼓点的加入，才使得这一首歌在传统的 R&B 节奏当中呢变得更加的独树一帜。不知道听过之后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们有请 Ella May 送来新歌 Dear Goes My Heart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您正在继续收听的是 Asia Touch Music， 这里是 Asia FM， 我是李松。歌曲 Shivers 呢是英国男歌手 Ed Sheeran， 也是我们常说的黄老板，在2021年9月10号通过华纳音乐以单曲形式发行的一首歌，后面呢收录在了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Echoes 当中。这首歌在2022年的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中获得了包括年度音乐录影带、年度艺人、最佳流行、最佳导演在内的多项提名，位列在2022年全球十大畅销单曲的第七位，并且在 Billboard 2022年的单曲年度榜当中排名到了第五位。整首歌的作曲到完成制作呢，仅花了3天的时间。Ed Sheeran 表示，创作轻松的这首 Shivers 是为了让听众摆脱对他那种深沉唱作歌手的刻板印象。这首歌以清脆的吉他弹拨节奏和鼓机拍掌声开场，旋律轻快，并且副歌部分呢记忆点非常强，融合了流行跟舞曲元素，也是 Ed Sheeran 少见的适合跳舞的欢快作品之一。今天就来听这一首歌，我们有请黄老板 Ed Sheeran 送来 Shivers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找。

好，我是李松，正在陪伴你在今天的 H Touch Music。 有时候节奏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放松的心情和使得自己很愉悦的状态呢，让我们在音乐里感觉自己是很幸福的。希望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你也同样有这种舒适的感觉。我们分享的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流行歌曲，在2014年的8月份发行，歌手是来自澳洲的 Jessica Mauboy， 这首歌叫做 I Believe Anything Is Possible。这首歌以鼓励和这种鼓舞人心为主题，歌词强调了信念和勇气的重要性，传递出的是只要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积极信息。整首歌的旋律很轻快，节奏感很强，结合了流行跟 R&B 的元素，展现了 Jessica Mauboy 出色的演唱实力和音乐的风格。同时这首歌呢，不仅是一部音乐作品，也是 Jessica 个人精神的体现。她通过这首音乐呢，鼓励听众勇敢去追求梦想，不畏困难，坚持自我。整首歌在发布之后呢，受到了听众的好评，成为他代表作之一。我们现在听这一首让我们听过之后呢，整个人都可以积极向上的充满能量的歌曲。我们有请 Jessica Mauboy 送来这首歌 I Believe Anything Is Possible。

Welcome back， 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歌手 Ellie Goulding 的歌曲 Temptation 是他在2023年发行的一首歌了，收录在专辑 Higher Than Heaven 的豪华版当中。在音乐风格上，这首歌延续了 Ellie Goulding 一贯的流行电子风格，通过多声部叠加处理出重复段落的结构。那副歌部分呢，延续了他之前作品的简化编曲的手法。这种怎么讲？歌词其实讲述的是一种拒绝渴望跟矛盾的一种心理。作为专辑当中的第12首歌呢，《Temptation》展现了 Ellie Goulding 在音乐创作上的成熟跟多样性，也是他音乐旅程当中的又一幅力作了。早年的 Ellie Goulding 的声音呢，我觉得更像大家说的那种绵羊音，但是到了后来的专辑里呢，其实他的这整个的发声的状态和他这个歌曲的这种呈现出的一种怎么讲叫表达呢，变得更加的成熟了，声音变得更加被接受。我个人觉得是他的歌会越听越上瘾，越听越有味道。所以今天来听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Ellie Goulding 送来的是他2023年的单曲了，歌名叫做 Temptation，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嗨，我是 Julia 彭佳慧，现在是晚上9点，让音乐陪伴你生活的每分每一秒。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Hello Asia FM。

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一首独唱的歌，来自于关淑怡。

眼里容得下别人的人才能让人容得下他，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才能够得到别人尊重，柔和待人的心态常伴让自己处处祥和。不要以自己的判断去评论一个人，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去波及其他人。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应该尊重他人的选择。曹寅，一个人一座城。

现在时间21:15。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一样的月光》，来自1983年出品的歌舞电影《搭错车》的插曲，由著名歌手苏芮演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动力火车。

向往舒适安逸的生活，却从不为眼前的小目标而奋斗。你总是羡慕别人开挂的人生，却懒到不愿意去尝试。天才之所以而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最终使你脱颖而出的不是天赋异禀，而是持之以恒。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范玮琪，一首陪你。

0: 96.5。
1: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2: 那现在已经是22:45，来听到这首从来没有想过，来自于品冠还有郁可唯。
3: 停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晴。

字帘，所有的现状都是你自己选的，而且当你在开口责怪这种现状的时候呢，你其实已经享受过它带来了一切的好处了。抱怨能说明什么呢？除了你什么都想要的贪，还有你不想做的这种懒之外。继续来分享许飞所带来的绝口不提爱你。

0: 晚上11点钟，夜深了，请将收音机的音量开小一点。我是 Julia 彭佳慧，让我们一起享受夜的宁静。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3: Asia FM，
1: 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0: Asian FM，
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拥有怎样的心情，听到了音乐，应该也是最为合时宜的吧。继续来送上一首《爱情转弯的地方》，来进入黄家谦和品冠。

人这一辈子总会遇见很多人，也会傻傻的爱过那么几个错的人，也许是彼此气场不合，也许是相遇时机不对，总之既然发现是错的人，那么就请不要留恋，尽快走开。比起失恋那一点痛苦，一直在错误的人身边消耗着青春年华才是最大的罪过。听到花无果，来自于江映蓉。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的二 a 等于二碳减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23:16。继续来送上这首《爱到无路可退》，来自于彭佳慧。

情的什么阶段最美？不是暗恋，不是热恋，而是男女之间感情正值萌芽期，暧昧不明，充满美好想象的那个时刻。带着小小的期待，期待着更多的惊喜，在是与不是之间辗转反侧。分享这首《我的名字》，来自于焦麦琪。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2001年，一部全新的恋爱式的《我的野蛮女友》上映，全智贤和车太贤用他们的野蛮式爱情给整个荧屏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被很多的年轻情侣争相效仿，堪比是恋爱的教科书。这一部电影也灌输给我们新的爱情观，你是否相信无论是分手或是在一起都是上天注定呢？注定在一起，就算是分开了，最后也都会相聚。继续来听到一首《相约1999》，来自于范晓萱和王英洲。

0: 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现在时间0:46。如果爱情是有味道的，那一定是甜的；如果爱情是有颜色的，那一定是天空的蓝；如果爱情是可以唱出来的，那就像这首歌一样，天天天天说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阿牛。

个少年都在为了梦想燃烧生长，青涩的笑容仿佛就在昨天。多少年后，少年长成，会有更为耀眼的光芒，会走上更大的舞台，会经历旅途的荆棘，会感受生活负累的疲惫，会铭记许多难忘时刻。唯一不改的是当年追逐梦想的热血依然滚烫。听到周杰伦以及张惠妹所带来的《不甘》。

0: 午夜一点钟，一整天最安静的时刻，有我孙燕姿在这里陪着你，继续感受夜的宁静。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在匆忙的城市里面奔忙，你总是会需要呢最符合你心境的背景音乐。你所收听到的是 FM96.5 电波的这一端，继续用音乐来诉说彼此的心情，继续来送上张学友所带来的《稳定》。

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我们当年的谈过几段恋爱，会发现自己已经不太会去爱了，因为发现怎么做都不对，怎么样都遇不到自己就觉得是对的人。这个状态可能会要持续一段的时间，也许呢当你要慢慢的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不那么刻意的事情，反倒对的人就会出现。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紫蓓，一首《野孩子》。

0: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张清芳是一个非常文艺的歌手，所以他的音乐当中总是会有很多像诗歌般的好听的音乐啊。很多人可能曾经听过他很多流行的歌曲，可是真正让他自己非常喜欢的，包括这一首叫做《眼睛里的湖水》。

些事情其实我们表面不承认，可是我们内心只有自己知道。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把音乐当作是一个传播体，但同时呢，很多时候在创作人的笔触里面，一首歌仅仅只是内心的独白。很多时候不承认不代表在内心并没有。我相信这首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特别是七八十年代的那些爱歌的朋友们，这首歌《来生缘》。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各位好，我是于海。送上萧敬腾所带来的《请记住我》。

有一些事情其实我们表面不承认，可是我们内心只有自己知道。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把音乐当作是一个传播体，但同时呢，很多时候在创作人的笔触里面，一首歌仅仅只是内心的独白。很多时候不承认不代表在内心并没有。继续来送上这首《知否知否》，来自于郁可唯。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7，
3: 闭上眼睛，
2: 听到一首小眼睛，来自于范玮琪。

每个人呢都不是完人，每个人其实都会有缺点，每个人都会做错事，所以我们不能用一个完美的人来要求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呢去把自己的所有的事情都能够规避得非常非常的端正。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有情绪，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有内心的缺失，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继续来分享巫启贤所带来的三月里的小雨。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Angela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你锁定的是 FM 96.5，我是于海。咖啡是我呢每天都需要来上一杯的好东西。当然呢，喝咖啡喝上瘾这件事情呢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如果爱咖啡，还是每天要有节制，不能喝太多。

也许每一年呢，到这个年终的时候，就是到五六月份，大家就会开始想家，因为过年之后，也许你都还没有回过家呢。所以呢，一到这个快要到夏天的时候，想起自己成长岁月当中夏天的光景，一定会想说有机会想要回去一趟。接下来听到温柔，来自于五月天以及孙燕姿。

0: 乐尽在 FM 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3: FM。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
4: 没多久不见。
3: 接下来送上刘瑞琦的《温暖的房间》。

们相信爱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好，也相信爱可以对很多的事情造成一种可能不那么常规的影响。我们能够相信这一点，证明我们内心是乐观以及非常向上的，这是一种非常人性的美好。接下来分享一首《后来的我们》，来自于五月天。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现在时间2:46，继续来送上这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来自于周蕙还有杨永聪。

现在虽然很多人都喜欢拍大头照啊，很可以说自拍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每个人生好像都会很爱好的事情，甚至用很多的这个软件可以把自己置于各种各样有趣的氛围当中。不过呢，我觉得能够留下很多自己漂亮的照片，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呢生活当中呢非常好的留念。送上的歌曲来自韩红，一首《山水贵客》。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FM96.5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4: 你锁定的是 FM96.5， 我是潇潇。生活中总是充满了选择和矛盾，请一定要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去争取自己认为最珍贵的东西。

近呢看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我不喜欢这世界，我只喜欢你》。或许就像是书里说的那样，在我们的周围总会有一个让我们心安的人，也总要有一个让我们心安的人，跟我们一起过着再平凡

0: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3:16。接下来要送上最具有共鸣的抒情歌之一，来自林宥嘉，想自由。

后留在你身边的不是那个在你感冒时说好好休息的人，而是记得给你买药的人；不是那个喜欢开你玩笑戳你痛处的人，而是真正的懂得你好还乐于告诉别人的人。别对承诺有幻想，也别对永远有期待，让时间来筛选真正爱你的人吧。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丽琪，一首《我微笑是因为你微笑》。

0: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3: 花儿为谁开？
2: 接下来分享牛奶咖啡所带来的。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影响一个人幸福观念的，有时候不是因为物质上的贫乏和丰裕，也不是因为一个人的处境不同，而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心境改变。如果你的心灵浸泡在遗憾中，痛苦就会占据你的整个心灵，所以要快乐才会幸福。听到这首《风一样的男子》，来自于陈晓东。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5。送上水木年华所带来的《昨日重来》。

上没有一种痛是单位谁准备的，不要认为自己是孤独的疼痛者，也不要觉得自己经历着最疼的疼痛。城市的屋檐下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事，就会有多少的痛，就会有多少的断肠人。在芸芸众生的痛苦里，你才会发现自己的这点痛真的不算什么。接下来分享这首《可惜》，来自于叶炫清。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耳边听到刘惜君，你怎么说？

最近呢，有很多的网友都在讨论着一位女星的婚姻。每个月她都会收到丈夫给她的11万元生活费，但是夫妻二人呢，近半年来都没有见过面。丈夫有家也不回，她日常的生活里只有带孩子和找闺蜜打发时间。网友们兴奋雀跃的声音几乎是一边倒。如果我也能够有这么多的零花钱，见不着老公也无所谓。事实上，女人想要的不光是金钱，而是权利，是选择自己想要生活的权利。听到胡夏《同桌的你》。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4:17，每天清晨透射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沉睡的梦，于是城市瞬间是由宁静变成喧闹，然后你对自己说向前加油，梦想在那里等我。

果没有你，我仍旧可以生活得很好，但我却愿意跟你在一起，这才是爱情。爱情的本质就是情愿，情愿为你做很多的事，情愿放下一切为你，情愿妥协，情愿在风雨兼程也要共度一生。继续要送上这首歌，来自莫文蔚《懒得管》。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6.5，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听到《走在红毯那一天》，来自于彭佳慧。

时候人就是这样，遇到再大的事情自己扛扛忍忍也就过去了，而听到身边的人一句安慰就瞬间完败。后来才明白，怕的不是冷漠，怕的是突然的温柔，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怕的是身边的人为你难过，怕的不是孤独，而是辜负。接下来分享这首想念你，来自于庾澄庆。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继续来送上宇宙人所带来的《你以为》。

什么时候开始，日子已经不再是一天天的过了，而是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甚至是一年又一年。跟很多人已经有太长时间都没有见面，你有没有发现说好久不见的次数越来越多，可能堆积在心底的想念就会越来越多。而此时此刻你在思念着谁，也希望谁能够长长的想念着你。接下来要为你分享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寂寞星球的玫瑰》。这首歌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说呢，可以算是小王子的

0: 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分享这首《友情岁月》，来自于

见是处理好一切亲密关系和亲子关系的重要的心理技巧。用心关注细节的温暖美好，放开手，让彼此去选择他自己认为最合适的生活，而不是互相的控制，互相的埋怨，以爱之名去绑架和伤害。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现在时间5:15。接下来听到这首快枪手，来自于杨坤。

何的事都要尝试一下成功的可能性，哪怕所有的人都会觉得你只是一个尽情戏耍的小丑，上天从未抛弃过每一个努力生长的灵魂，也不曾辜负过每一个擦肩而过的生命。所有的不期而遇的温暖，悄然之间改变着那些看似惨淡混沌的人生。来听到一首《拥抱不算爱情》，来自于李佳薇。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接下来分享南拳妈妈所带来的《不该结束》。

然的最体现生机，所以古人经常在膳食中选取芽类来作为食物，比方说像香椿芽、黄豆芽、绿豆芽、芦膏、竹笋等。为了顺应甘应于春、主生发这一大自然的特点，还可以进食一些桑叶茶、决明子、菊花茶等等。送上邓丽欣的电灯胆。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5:45，继续来分享范玮琪所带来的《到不了》。

人生会经历千百次的离别，而大概每次离别心情又会有不同，希望自己变成想要的模样，彪悍的人生不用去解释，在路上有酒有梦有朋友足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可能他想说的就是这样一个理想的生活状态，送上这首我的音乐，最酷来自于欧豪。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n FM
2: Chengdu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n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给你带来一份好心情哦。这里就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听到弦子的爱与愿违。

其实一个人生活可以变得好，也可以变得坏，可以活得久，也可以活得不久，可以做一个艺术家，也可以做一个锯木头的，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有一点，就是他不能够面目全非，他不能变成一个鬼，他不能说鬼话说谎言，他不能在醒来的时候看见自己觉得不堪入目。一个人应该活的是自己，并且要干净。来自于品冠，就叫我孩子。

0: 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时间是6:16。听到这首《熊》来自于刘若英。

有心之人必然有情，有情之人必能够长寿健康。因为你常常去经营你的爱情，经营你的友情，经营你的亲情，那么就好像一个人坐在一把非常结实的椅子上，哪条腿都非常的稳健，那么人生自然就会有保障了。可是如果你是那种有异性没人性，只顾自己的爱情，有了媳妇忘了娘的人，那么将来你的生活很有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所以你的生活不只有那么一项内容最重要，都要共同兼顾才好。继续来听到周兴哲的你好不好。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在这里或在对岸，分享飞孙科北跟猫饭所带来的只要

0: 老天爷都会开始支持你的。所以现在此时此刻，你需要想明白一件事情，只需要一件事情就可以了，你要去哪里。
1: 我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许慧欣的孤单芭蕾。你有没有看过芭蕾舞？芭蕾舞演员穿的那种紧身裤啊，看起来总觉得怪怪的。

0: 音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6:46。继续来送上卢凯的姑娘，来自于梁文音。

经常听歌可以让人心情好。如果说您的孩子也喜欢听音乐的话，那么不要去妨碍他，更不要去阻止他，他会变得越来越性格开朗，而且呢身体也会健康。但是如果说您经常骂您的孩子，小心您的孩子长不高。耶鲁儿童健康组织调查发现呢，父母对儿童的辱骂、训斥、恐吓，这些行为会阻碍孩子长高，甚至会成为精神性矮子。人体下丘脑呢，可以根据神经网络的各种信号刺激分泌生长的激素，神经过度紧张会抑制内分泌的产生，导致发育不良。小的时候常常挨骂的，举个手吧。来听到这首掌心，来自于无印良品。

0: 上七点喽，别忘了吃份早餐，让你今天一整天都有满满的活力。早安，我是孙燕姿。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之前在黄国伦的笔下写出过，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而我们一直在思考思念这个东西它到底长什么样，它有没有重量，它的形状是什么，也许在每个人的脑海当中

上一节我们说到了这个医务工作者的职业病，那还有我有很多做设计的朋友，特别是做这个园林设计、景观设计，他们就跟我说呢，作为一个景观设计师，路上看到植物就习惯性的想要知道这是什么植物，然后看到施工现场呢就忍不住要多去看两眼，出去玩的时候就习惯性的会去看一些铺装啊，这个构筑物啊这种东西，所以呢这给他们的这个生活带来了跟别人不同寻常的一面。送上这首纪念，来自于蔡健雅。

句很矫情的鸡汤话是说，再见呢是为了更好的相遇，再见呢是为了更好的启程，但转念一想，的的确确也是这个样子，多给自己鼓劲，跟过去说再见，才能跟未来说你好。奉上李克勤所带来的《失魂记》。

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好了，你好，我是 IC。 来听到李恒亮的这首《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来分享一个大家的精彩留言好了。有人说呢，长大的标志就是在 KTV 里唱葫芦娃的次数要比唱浮夸多。其实他想说的呢，就是我们会让自己回到小时候，唱唱小时候的那些儿歌，寻找一下以前的那一些记忆，这才就是真正的说明自己好像想要用尽办法把自己跟年轻的自己拉近的这么一个举动。好吧，这个说起来也有一些些的心酸，难道长大的标志就是会让你觉得有一些心酸吗？大家可以再想一想啊。送上一首《我爱你那么多》，来自于萧亚轩。

现在时间7:44，继续来听到姚晨和林更新所带来的《一生所爱》。

有没有想过，可能以后的电台主持人都不是活人了？我的意思呢，它可以是 AI 智能、人工智能嘛？往后可能它会就是设计出直接可以跟你对话的主持人的模式，你说什么它都可以回答你什么。那个时候我们都下岗了。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